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去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明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1到20度，吉林市小雨，14到17度，延吉小雨，8到15度，四平小雨，13到20度，通化小雨，8到18度，白城小雨，12到21度，辽源小雨，13到22度，松原小雨，13到22度，白山小雨，9到18度，长白山小雨，7到15度。

这是来自杨培安，我相信。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不少孩子早早就走进考场，紧绷了好几年的心终于迎来上场时刻。这首杨培安的我相信呢，歌曲当中带给我们一种信心和勇气啊。其实呢，不用逼着自己超常发挥，平日里日复一日的刷题熬夜背书，早已积攒了好的底气。这首歌高亢的嗓音就像少年藏在心底的韧劲儿，没有空泛的期许，只愿孩子们放平心绪，沉着写完每一张试卷，尽力便是圆满。无论结果如何，坚持走完备考长路的你们已经很棒了，我们静待着少年落笔生花。高考期间，吉林交通广播联合战马品牌开展爱心派赠活动，免费为考生和家长送上战马饮品。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几天呢，无论是奋笔疾书的你，还是在场外默默守候的父母，都很辛苦。炎炎夏日，提神醒脑，补充能量，战马正好合适。天然咖啡豆提取的咖啡因配合地核糖，帮您提神醒脑，思路更集中，答题更顺畅。长时间考试或陪考，体能消耗不小，地核糖能促进 ATP 人体直接的能量来源合成，快速补充损耗，维持更久的续航。牛磺酸和 B 族维生素 B6 B12 可以营养神经，缓解烦躁，维生素 C 还能帮助减轻久坐带来的身体酸痛。当然，饮品只是小小的助力，真正的主力永远是你们自己。马年高考一马当先，吉林交通广播和战马一起为你加油，稳住，你能行。

0: 这是给阿妈的情书的插曲《月下煮茶》，这首歌好像带着上世纪的余温，但是呢的确是一首新作，来自于陈家的《月下煮茶》，很有邓丽君的味道。其实平凡美好的时间好像从来都是静止的一样，跟你记忆当中的任何一幅画面都是贴合的。这也是2026年你非常值得看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电影主题曲，来自于陈家的《月下煮茶》。
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直播间。赵梅生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

0: 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他是省内率先开展超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6月7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小美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你看没有在一起，可是去哪里却又都有你。这段刻骨铭心，我想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些难过、怅然、遗憾，它也应该有一种幸福的表现在里面。继续在幸福出发，姜育恒，异地。

1987年由梁鸿志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姜育恒演唱的《驿动的心面事》，从火锅夜谈里的一箱心事化作横跨数十年的游子金曲，成为了华语抒情乐坛书写漂泊的标杆之作。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只用淡淡的惆怅勾勒出旅途的苍茫。姜育恒低沉沙哑、自带岁月厚重感的声线，歌声里的疲惫与温柔是浑然天成。

哼，仿佛一位赶路半生的旅人低声的独白。北京时间6:5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品牌超底价。现在呢，就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赶紧囤起来。都说闻香识人，香味是女生专属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悄悄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对你印象深刻。今天618年终大促，我们给大家一次性带来5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香水，全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5款品牌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是百搭中性香，男女都能够驾驭，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撩人甜蜜香，加伯利尔是专属大女主的气场香，迪奥花样甜心清甜柔和，自由之水呢气质潇洒高级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味道啊。重点来了，618重磅破价福利，真的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我们给大家好好算算，你就知道有多划算。香奈儿官网50毫升蔚蓝香平时要950元钱，100毫升加伯利尔要930元，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和傲飘渺90毫升日常价格都在1700左右，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出头。今天618年终大促，频率专属福利来了，限时破价秒杀，以上5款经典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通通只要299元。是的，没有听错啊，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都不到300块钱。今天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品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也就这么一次啊！最近想入手品牌香水的女生，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香水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在最好的季节呢，我们也将带您呢啊6月份一起出发，我们去呢去甘青旅游啊。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的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啊！我们承诺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沉浸于风景与历史。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每人6980元，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

0: 跟三八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会有专属客服1对1的为您服务。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1对1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北京时间7:0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我们来看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1到20度，吉林市小雨，14到17度，延吉小雨，8到15度，四平小雨，13到20度，通化小雨，8到18度，白城小雨，12到21度，辽源小雨，13到22度，松原小雨，13到22度，白山小雨，9到18度，长白山小雨，7到15度。

这是来自刘若英跟黄立行的合作《分开旅行》。这首歌的填词人姚谦在里面做了一些非常大胆的尝试，做了非常暗黑的心理剖析，所以两个人的旅行到底是亲密还是自由的关系，或者说必须要在这两种答案里面做一种取舍呢？对于更多人来讲，可能旅行就是一种陪伴吧，只要另外一半开心，那自己其实去哪里都无所谓。你的选择呢？

就是周慧敏从情人变成朋友，看似好像是一个相对比较寂寞的结局啊，这其中其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其实你不会觉得多了一个朋友感到更加欣慰，反倒会心里面有一个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9: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3: 加油，我能行。
1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

0: 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2: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3: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6: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7点17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经济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6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提醒2026年高考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在首都蒙德维蒂亚一场活动上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公安部网安局5号发布5起防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相关典型案例。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与地震仪识别布氏经低语，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发表。近日，福建莆田一居民楼突发火灾，一女子被困，危急时刻正在休假的消防员林云亮听到呼救后迅速上前，徒手攀爬防盗窗，和邻居合力救下被困女子。2026年高考于6月7号至9号正式开启，6月7号、8号长春气温走低，也提醒广大考生要做好保暖，防止着凉感冒。6月5号，长探青春探普会线上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将为人们提供数字化减碳账本，通过微信小程序

0: 用户能看到自己绿色行为产生的减排量，更好践行低碳生活。6月5号，巨星启智好书共读吉林省及长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读书分享会在四季南河店举办，全省各领域约80名新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参与活动，在浓郁书香中品读经典，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65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6月1号至7号，市生态环境局精心策划，有序开展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环境日主题宣传实践活动，营造全民爱绿、护绿、建绿的浓厚氛围，为美丽长春建设注入绿色动能。为切实提升我市老年群体消防安全素质与应急避险能力，日前市消防救援局携手长春老年大学，在长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正式揭牌成立银陵消防安全教育基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6幺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品牌超底价。现在呢，就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赶紧囤起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五款香水呢，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的爆款香啊，接受度超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品牌经典代表作，瓶身设计高级简约，质感拉满，不管是颜值还是味道，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香奈儿蔚蓝是百搭中性木质香，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男生女生都能驾驭，日常出行商务通勤喷它都超合适啊。圣罗兰傲飘明也是黑鸦片，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微醺的魅惑感，性感又撩人，完全不是甜妹香，超适合夜间聚会派对的时候啊，这种氛围的穿搭。香奈儿加伯利尔呢，是高级的花香调，香气馥郁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气场，完美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应酬等场合。迪奥花样甜心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腻，日常出游甜蜜约会的绝佳选择。圣罗兰自由之水是飒爽的馥奇香调，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凸显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都能 hold 得住全场。想要集齐多款适配不同场景的品牌香水，专柜千元的定价总能让人望而却步。今天的6幺8大促，年终大促，频率专属破价福利来了，无需凑满单，单瓶直降700加，全场统一价只要299元。对比专柜价格，一瓶省下大几百，性价比直接拉满。更划算的是，一次性入手3瓶，总价不足900元，比专柜单瓶价格还要实惠。轻松集齐多款品牌香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6幺8限时福利，仅此一波，库存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香水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直播间。赵梅生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他是省内率先开展超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6月7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值。

0: 卓陪伴 FM 103.8。
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懂事》。懂事在我这里好像是一个中性词啊，跟妥协还有委屈紧密相连，可是如果成长的标志跟它相关，那的确也是一件让人伤脑筋的事情。其实成长真的就是你开始学会了平衡，这样做的后果你自己就要开始掂量掂量了。继续分享到朴树《且听风吟》。

是内心非常纯净，甚至你可以说有一点幼稚的歌手朴树带来《且听风吟》。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吹口哨或唱歌呢？仍然可以抱有幼稚的理想，对世界充满热情跟好奇，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里面也相信真诚是有力量的大人的世界。已经够难了，所以要祝你心里面那个小孩永远在勇敢地喜欢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可以得到明目张胆的快乐。童安格，我曾经爱过，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

0: 请元首准考证仪式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品牌超低价。现在呢，就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赶紧囤起来。都说闻香识人，香味是女生专属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水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对你印象深刻。今天618年终大促，我们给大家一次性带来5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香水，全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5款品牌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是百搭中性香，男女都能够驾驭，圣罗兰飘明傲飘明是经典撩人甜香，加伯利尔是专属大女主的气场香，迪奥花样甜心清甜柔和，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啊，每种风格都可以适应不同的人。重点来了，618重磅货架福利，真的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香奈儿官网的50毫升蔚蓝香水平时要950元钱，100毫升加伯利尔呢要930元，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和傲飘明90毫升的日常价格都在1700左右，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出头。今天618年终大促，频率专属福利来了，限时破价秒杀，以上5款经典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通通只要299元。这个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都不到300块钱，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品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也就这么一次。最近想入手品牌香水的女生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香水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元钱。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1对1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2个字进群即可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就圆。

这是当年引发很多人关注的一档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当中莫西子诗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来自大凉山的声音穿透云层的并非是那种光滑细腻的质感，而是像粗糙的锈迹斑斑的一把斧子，它没有锋利的刀刃，却甘心放弃收割。他到底遇到了怎样的故事？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画面感。在2026年呢，莫西子诗出了一支单曲，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听，我们都做第一次的首听者，一起来听莫西子诗《鸟群》。

这是根据海子的诗特别改编的音乐作品，是莫西子诗在2026年发表的一支新单曲《鸟群》。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请